0: 一毛瓜就可以 A 加 B 加两块八十三。
1: 谢谢。
0: 最热烈的是关于我在在差不多里我已经到了 Brown and Blue， I was wearing a peach color dress with a sweatshirt over it。